张芸京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她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李宗盛的词曲总是能够抓住阿哲深情的特质，跟表现他清亮的嗓音，而张信哲这种返璞归真，没有太多激情式的呐喊和长腔，在当年来讲独树一帜。

见这样一个干净的人，没有蓄谋离开的心思，没有藏着掖着的行为，忠于一个只把真诚给你，阳光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的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音乐节目，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这个世上就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请相信，真正能够治愈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我们不去抱怨，也不要怕孤单，努力的沉淀。世间皆苦，唯有自渡。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

0: 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5: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6: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5: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7: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8: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5: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9: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5: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做好。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什么是最好的爱呢？我们在音乐当中是不是也可以讨论这个话题？我想应该是给你力量去做你自己，这就是最好的爱了。如果一份情感让你很累，没有安全感，那它就是让你内耗。如果一份爱让你越来越自信，那它就是在滋养着你。最好的爱不是给你海誓山盟，而是给你力量去做你自己。

我想人总是要咽下一些委屈吧，然后只字不提地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没有人会像白纸那样没有故事，成长的代价或许就是失去原本的样子。其实啊，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心底的痛写在脸上就叫沧桑，伤呢写在眼里就是故事了。人生路长，大度何妨，心有故事，脸无沧桑。恭喜

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那我们就努努力把这一天熬过去就好了。也许一觉醒来一切就有转机了。生活当中绝大多数难题都不是解决掉的，而是我们稀里糊涂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句话的意义，在听者心里常常像是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全无动静，过一会儿喵的一叫，你才发现它的存在。
1: 我收服宝可梦了。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们好像算不清了，但是陪伴着走得越远，越怕从此不见。

人生已经有那么多妥协了，我有两点需要坚守底线：买想买的东西，否则呢就不买；爱最想爱的人，否则就不爱。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

0: 是去林区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张碧晨应该说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你看她演绎了那么多风格多变的歌曲，温暖富有灵性的声音总是适合低吟浅唱的，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丝丝入口，把内心执着的情感沧桑描述得淋漓尽致。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的走，浪费时间慢慢的吃饭，浪费时间慢慢相爱，浪费时间慢慢的变老。

0: 相守与欢。
1: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在《这就是街舞》这个综艺当中呢，钟汉良呢也跑来炸场了。你要知道，最开始他可是科班的舞蹈出身，在1995年的时候，因为唱歌在乐坛一炮而红，他有着歌坛小太阳的称号，而且连续2届被评为中国台湾10大最受欢迎偶像。
1: 哭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来吧，这点小麻烦又来找上门了。可能我们会觉得有一件事情明明知道它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或者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件错的事情，可是呢你还是想去做，比如说爱一个人，对吧？那么我觉得你可以顺心的去，开开心心的去做，反正最后我们都是要认清楚现实，承担结果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接触一个人，明知道对方让你觉得不舒服、不好受、不好过，那你还要去接触，那难受啊，就是你活该了，也不要怪任何人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觉得懒惰啊，就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都没有运动，都是懒懒的躺在沙发。懒惰呢，它会使你觉得那是安逸，是享福，是休息，对不对？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啊，实际上懒惰它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越来越消极，它会剥夺你对前方的希望，或者说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联系，让你慢慢的就变得活在自己的世界，对人生说不定还有一些怀疑。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抛弃懒惰，该跑步跑步，该上网课呢我们就上网课，该听音乐我们就继续来听歌。

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也常常呢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吧，或者说是人生当中的一些小确幸，一些小的建议。我最近听到了有一个这样的名词，叫做无意识特征转移，或者说它是一种现象，那就是说人们会把你用在别人身上的词跟你本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你夸赞一个人真诚善良，于是呢人们就把这些特质联系到你的身上，而如果你总是在背地里讲别人的坏话，那其实听到这些话的人也同样的会把这些负面评价转移到你的身上呢。所以多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吧，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

0: 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0元，支持七天无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1: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0: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0: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每一个在职场当中奋斗的人啊，都希望可以迅速的做出反应，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时刻保持敏感的。有的时候迟钝呢，是一种美德，或者说迟钝也是有一种美感的。尤其是和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即便是你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是想法的动机，也需要做出一副迟钝的反应不过来的样子。我想这应该也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一些慈悲和怜悯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感悟啊。沉迷于短期的成就感，不做长期投入，于是呢，很多人会沉迷于打网游啊、看爽文啊，或者微博抽奖啊，这些短期就能够获得成就感的事情。然而蓦然回首，我们发现我们原来变得没有毅力去运动去学习了，但实际上这些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够看到回报的事情，是会让人生有质的飞跃的。所以我们从明天就开始让自己变得不一样吧。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年代呢，其实也是竞争激烈的年代。那一年周杰伦出了叶惠美，蔡依林出了七十二变，孙燕姿呢出了未完成，林俊杰出了月行者，而蔡健雅有一张专辑叫做陌生人，仿佛被淹没在了众多歌曲当中。不过放在现在，你会发现真的淘到宝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相处和独处一样自然。愿你能把手交给那个能牵着你走完全程的人。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这一段话想想都觉得幸福啊。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那么从三点开始我就感觉很快乐，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快乐。到四点钟的时候我会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现没，稀里糊涂谈恋爱的人啊，有的时候短短几个月就结婚了，反而是那些什么都得想明白，谈了好多年，就是很难终成正果。有时候当你什么都想清了，对未来锱铢必较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未来的不确定性，认为现在的状态就是以后的状态，反而稀里糊涂的时候更容易把精力放在当下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让音乐继续。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

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0，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避。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 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无业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
1: 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 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
2: 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

谭维维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两个八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她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佩妮有着弹性的嗓音，声音表情呢也是掌控的流畅自如，而随性的转音有明显复古的韵味。她跟其他小众歌手完全不一样的是，慢歌和快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情，慢歌余韵绕耳，快歌有爆发力十足。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3: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在很多粉丝的心目当中，刘惜君是一个在快乐女声里比较惋惜的一位歌手。她曾经在彩铃时代拿过很好的成绩。2009年快乐女声全国五强之后，隔了一年，她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情花园》。专辑当中有11首歌，传递出了11种她这个年纪特有的阳光青春感，充满了少女心事。主打歌曲《我很快乐》成为了当年的热门，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在商场，你都能听到这首歌。在那个流行手机彩铃的时代，这首歌还登过彩铃榜的前3名。

起《潇洒走一回》那首歌，你肯定能够联想起叶倩文那种洒脱的造型以及大方的性格。她不仅仅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而且呢，也会把歌曲表达的那种情绪带入到歌曲里，让我们感觉就是真挚而不纠结，听起来很舒服，特别容易触动人。

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地球一年的存在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打响指的时间。那我们呢？我们存在在这颗星球上的时间短之又短，我们又能去做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改变不了，所以去做想做的事，去爱想爱的人。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消失，当那一刻来临时，很多你以为的大事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所以抓住时间，发现生活当中的温暖和可爱吧，放开手，和你爱的人和事在一起。

0: 如果你掉进了黑暗里，你能做到不过是静心的等待，直到你的双眼能够适应黑暗。以后终究会有一天，我们会变得强大无比，不会再让身旁这些乱七八糟的小事情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生活。也终有一天，我们会在这个匆匆忙忙又人来人往的世界里行走自如，潇洒自如。岁月待你可好，是否安然无恙？岁月待我不薄，你也别来无恙。
1: 如果没有黑夜，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

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0: 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6: 2块钱，2个6块，2个6块。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啊，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9: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师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
9: 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师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10: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 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

0: 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1: 你别看那些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2: 炒的这个鸡无法是的，这样的啊、哦、就可以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2: 好吃吧？
1: 嗯，好吃。
2: 这个里面加了白底豆、山药，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1: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啊，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
3: 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开启环球游学。今天的环球游学带大家去逛一逛英国利兹。如果我说这座城市和两位中国人所熟悉的名字有关，你会想到谁呢？第一位是张国荣哥哥，1976年他考入了利兹大学的纺织学院，在那儿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虽然因为父亲生病中断了学业并且回国，但是利兹是哥哥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另一位呢是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他是利兹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利兹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成为英国首相的校友。但今天带我们走进利兹的不是明星也不是政要，而是一位学者，他叫于海穗，皖南徽州人，利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一个与土木打交道的岩土力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个穿梭在文字之间的诗人。一个从徽州山水里走出来的人，如何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找到诗意呢？他用诗歌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让我们跟随着于海穗教授的诗句走进利兹，不是游客的利兹，而是学者的利兹，诗人的利兹。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很多人都知道哥哥，但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利兹读过书。1976年，当时是20岁的张国荣考入了利兹大学纺织学院，主修的是纺织与成衣。利兹呢是英国传统的纺织工业重镇，纺织专业曾经是利兹大学的王牌。虽然他只读了一年多，但利兹的岁月在他后来的采访中偶尔也会被提起。他喜欢利兹的安静，喜欢校园里的老建筑，喜欢在公园里散步，那种英伦北方的朴素与踏实和香港的繁华完全不同。
1: 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城市化，这是于教授给利兹的一个关键词。一座城市的气质不在景点，而在日常。那么利兹的日常是什么呢？是红砖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拱廊，是科克盖特市场里卖奶酪和鲜花的摊位。在于海穗教授的诗里，有他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有他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他说，东西两端的平常与思索让他成为了诗人。
8: 我可以理解成您当时选择去到利兹大学任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风貌给您带来了一些和家乡比较接近的亲切感吗？
9: 对，有这方面。对，是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8: 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您刚才说很漂亮，我们很想把它具象化，能够在眼前有所画面的那种感觉。
9: 它这个一年四季它还是变化的，但是英国的话，它这个因为雨水比较多，
8: 是
9: 相对来说它是很绿，所以说这应该是和这个澳大利亚不太一样。我原来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过，澳大利亚这个四季不是很分明。
8: 嗯，
9: 对，英国的话它是分明的。另外乡野的话，绿色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底色。另外秋天的风光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秋天。
8: 秋天在利兹的话，应该是也是在9到10月份这样的月份中
9: 吗？对，也差不多，稍微晚一点。对，对对对。对，就是
8: 秋季那里的风貌大概是什么样的，也会有我们想象中秋天应该有的红叶呀、黄叶这种彩叶。
9: 对对，我很喜欢秋天。
8: 嗯，
9: 对，一般出去走走，经常我就是除了工作的话，有的时候周末啊经常出去走走。他约克郡的话有那个 Yorkshire Dells， 他那个外面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散步啊走，所以说另外有水有山。
8: 嗯，
9: 所以说对。英国人家说了，就是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嘛，
8: 是，
9: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他尽管是有的时候工作在城市，在城市工作，但是他周末啊放假他都会跑到乡村去度。
8: 嗯，
9: 对。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说我们诗歌方面，我们大学也很强，
8: 是
9: 现在的英国的桂冠诗人，他是其实我们大学的诗歌学教授
8: 啊，
9: 叫 Simon Armitage。 对，所以说这个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在利兹呢成立一个英国国家的诗歌中心，
8: 哦，
9: National Poetry Center。
8: 嗯，
9: 所以说这是很有意义性，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对，
8: 我在采访您之前就得知您其实出过好多本中文的诗集。我 在听您说完这段话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您自己所本身富有的文学的底蕴，然后到了异国他乡之后有感而发。我想知道是本身您就对诗歌很感兴趣，还是说到了利兹这所大学，在这样的您刚刚说到的桂冠的影响下呀，熏陶下呀，才慢慢的开始有了这方面的兴趣，是哪一种？
9: 我一直原来很小的就开始对诗歌感兴趣、
8: 啊、
9: 对对对，所以说当然了，就在过去的十年，就是说和英国的诗人有些沟通。 对，我原来在大学里就对诗歌感兴趣，因为出国留学之后我也对古典诗词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写出了两本书是古典诗词。
0: 哇，利兹市政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

0: 建筑内部装饰华丽，音响效果极佳，坐在那儿听一曲钢琴，闭上眼睛，你就会忘记自己在一座工业城市。当然，如果你去到利兹，即使不是比赛年，也可以去市政厅看一看，那儿经常会有音乐会，从古典到爵士，从交响乐到独奏，票价不贵，学生还有优惠。于教授推荐，这也是体验利兹文化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作为利兹大学的教授和常务副校长，于海穗对于校园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有感触。他说，利兹大学有300多个学生社团，从学术到艺术，从体育到公益，应有尽有。
1: 学生在我们学校呢，他另外我们这个学生会啊，那很重要。学生会，比如说我们 学生会应该说是最好的之一，他有300多个clubs。societies
2: 有不同的俱乐部，有社群，
1: 哎，对，各个领域你要感兴趣，这个任何的东西你都有一个俱乐部，所以那个我们很多学生的话都参与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什么？你特别是国外的学生去的话，你需要融入那个社会，
2: 对，
1: 要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打成一片。我觉得这很重要。
2: 当然，
1: 对对对对对。
2: 您说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学术在选择大学的时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我去到了一所新的学校，包括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地区，和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的不同国度的人，就是所谓思想和文化上的交集和交流。我认为是更加能够让一个学生受益终生的一件事情。
1: 我同意你的观点，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对，你出去的话，出国的话，它不仅仅是去 学术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你要去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做事方式，
2: 思维方式。
1: 对，因为不同的国家它的教育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点。对对对，这是对，你另外不同的视野，你出国我觉得不是为了完全的学知识，
2: 不只是为了那一张最后的毕业证而已，
1: 其他东西更重要，我觉得。
2: 对，您刚刚讲到有300多个俱乐部，有社群，可以让学生很充分的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也好，或者去在学习以外，在学术以外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
1: 对，
2: 您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学校里面不上课的时间段，不同的社群或者孩子们、学生们都能够做哪些事情吗？
1: 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很多学生花很多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
2: 比如有哪些？
1: 什么都有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这些都很多，羽毛球等等，
2: 都可以找到组织。
1: 游泳，对对对对对，我们大学的这个设备啊等等都很好，所以说，比如说我经常也去游泳啊、打羽毛球，所以说这还是，我觉得这个英文说就是 teamwork。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参加体育活动能和人家沟通，
2: 团结协作、
1: 这是其实对以后出去找工作啊工作都很重要，我觉得不仅仅说你的知识，与人沟通的能力，另外你的这个领导力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个体育活动能够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说

张碧晨曾经以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 2014年 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她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 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吕方早期入行在电视及歌唱事业其实都发展得很好。1995年，他一首抒情曲《朋友别哭》唱遍两岸三地，奠定他的乐坛地位。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朴实唯美地把朋友之间的关爱之情、关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是标准的催泪情歌。而且难得的是，他不再聚焦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他放到了更广阔的朋友之间的情感。因为这首歌，也确立了吕方在香港歌坛的重要位置。

袁咏琳，创作女歌手，2009年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成为继温岚 Lara 之后第三个和周杰伦对唱情歌的女歌手。主打歌《画沙》是当年周杰伦首度愿意演唱别人写的对唱歌曲。袁咏琳擅长多种乐器，她的音乐创作也常常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在音乐上，古典混搭流行的风格强烈。2011年开始进军大荧幕，也将他的音乐专长发挥在戏剧上。首部电视剧《瑰宝1949》入围金钟奖，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及插曲就来自袁咏琳的创作。

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而人间的面见一面少一面。所以人这一生这么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就忘了世事无常，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你安好我无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静好的时光。所以每一个与好的下一次，都希望你努力去实现它。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

0: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从1987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王杰依靠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迅速成为无数歌迷心中的偶像。无论《一场游戏，一场梦》里无法言喻的失落，《安妮》里让人热泪盈眶的真情表白，还是《英雄泪》中悲壮而坚强的男人情怀，甚至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里的疑惑，都曾让歌迷们为之心动。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

0: 收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Baby, come on, hurt me.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史上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周传雄他有另一个名字叫小刚。1989年他以小刚为名推出首张个人单曲《尘烟》，到了1996年已经推出了第八张个人专辑，但是就是这张《我的心太乱》才一鸣惊人。1997年他开始转为幕后制作，并且以本名周传雄发表作品，不仅唱功了得，在制作跟创作部分有很多出色的案例。代表作包括我们熟悉的《黄昏》《寂寞沙洲冷》《花香》《男人海洋》等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如果你给妈妈发短信，妈妈不回复你，你一般不会心慌。你给男朋友或女朋友发短信，他不回复你，你也许会有点心慌。为什么呢？我想根本原因是，你确定妈妈爱你，而不确定你的恋人是不是真的爱你。所以要记住，不确定就是没有在彼此的心上，而真正的情感根本无需试探。就像妈妈对你的爱，无条件爱，爱起来才会不费劲儿。
1: 恋人要出鞘之前，先问为何初见。

0: 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洲人乐队未改组之前呢，以混杂的音乐风格为主，改组之后他们更喜欢表现一些有律动然后有创新更新的感觉，加入了像电子、funk 等等元素来增加丰富性。歌词部分大多由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出发，把人们觉得有趣的感受直接说出来，从单纯叫大家跳舞的内容到赞美爱人的情歌，题材所关注的范围广阔，因为宇宙人关心的事情是没有任何设限的。

在这么多年译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重要的人越来越少，剩下的人也越来越重要。喜欢的人喜不喜欢你，这个谜题从十几岁开始，或许要用一生来回答，即使得到了答案也只是暂时的，斩钉截铁会被收回，信誓旦旦会被背叛。人和人之间没有感情的时候，

0: 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

0: 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你会不会在青少年时代曾经有个阶段觉得父母不可理喻，想离开家越远越好，离开了家才发现其实父母也有他们的梦想，也曾经风华正茂。当人们讲到原生家庭影响的时候，我很想说不必总是去关心原生家庭欠了我们什么，恰恰是原生家庭帮助我们看清自己，修补自己，而非用来怨恨。毕竟我们终其一生都要为自己负责。

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

2000年吴克群参加选秀节目受到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音乐。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他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辨识度。他的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而快歌则以轻松幽默诙谐的状态让人感同身受。代表作包括《为你写诗》《大舌头》《将军令》《泛泛之辈》等等。

由蔡哲妍和钟欣桐组成的 Twins， 在2001年的夏天开始，以一首轻快的主打歌《明爱暗恋补习社》让大家认识了他们。 Twins 的歌一直是销量的保证，得到的奖项也不算少。他们出道至今，本身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唱功一直在进步，阿萨的声音越发低沉磁性，阿娇的声音也越发轻柔悦耳，两人多年的默契使得他们的声音协调性更加出色，合唱时再没有了聒噪，有的只是二人分明的声线和悦耳动听的声音。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今天的节目呢，想从一首快乐的、充满幸福感的小曲开始。

0: 这首歌是来自影片《小王子》当中的插曲，我想呢，你应该猜到今天的节目要跟你走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了。
1: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0: 光影在歌唱，今天要继续带你走进最美原声。老少咸宜的动画电影不胜枚举，高调的娱乐、精美的画质以及细腻的情感都是老少咸宜的根本。然而《小王子》这部影片的老少咸宜呢，有一点与众不同，这一切还要从电影的原著来说起。《小王子》是一部童话，确切地说，它是一部成人童话。这部原著是法国著名的经典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你可能没读过，但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尽管动画影片是来自法国，但是它的中文版配音却变得更为圈粉。小王子这样的一个角色配音啊，是易烊千玺。英文版的小王子配音瑞利奥斯本呢，比较偏向于孩子型，很多原著迷对于小王子的认识也觉得他只是一个孩子，但是老书粉们却觉得小王子其实可以更倾向于一个小大人的角色，他的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呢，他有了成年人孤独的情绪，而一个让人感觉孤独的小孩往往令人沉思。因此易烊千玺配音的小王子非常符合大多数书粉认知当中的小王子形象，非常单纯又孤独。小苏英讲出了小王子中的经典语录，好像有一点自言自语，但又是在和别人对话。
2: 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给我画只绵羊。
3: 对于超出理解范围的不明事物，人是不敢轻易反抗的。画画？我可不会画画。
2: 那也没关系。
3: 我画的第一只羊太病殃殃，第二只羊也不合他的意。
2: 你自己看看，这不是绵羊，这是山羊，还有脚呢。
3: 而这只又
2: 太老了。我想要一只可以活很久很久的羊。
3: 于是我画了这个。
4: 啊，你要的羊就在这里。
2: 这跟我想要的一模一样。你说这只羊会不会吃很多草？我住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很小。
4: 它肯定吃不了很多的草，它是只很小的羊。
2: 没你说的那么小，看，它睡着了。
0: 今天呢，我们走进影片《小王子》，一个小女孩和妈妈在都市相依为命，望女成凤的妈妈期望她考进一所精英学校，小女孩呢，则是在妈妈的规划之下努力学习着。然而，他们搬了新家之后，住在隔壁的一位老人投出的纸飞机引起了小女孩的好奇。老人的行为啊，很古怪。

0: 从前他曾经是一位飞行员，小女孩悄悄地和老人成为了好朋友。在他的讲述当中，得知年轻时候的他在沙漠当中迫降，并且遇到了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小男孩，那就是小王子。不久老人病倒了，为了帮他实现再次见到小王子的愿望，小女孩驾驶着飞机去寻找小王子，开始了一段充满未知和感动的冒险。这部动画影片汇聚了众多观众熟悉的声音，演员黄渤在《小王子》当中呢为飞行员这个角色配音，有不少的粉丝表示黄渤的配音迷之温暖。
1: 他们不会再见面了吗？
2: 他们会的，只要小狐狸用心去看，他就会看到小王子。等你学会了，你就永远不会寂寞了。
1: 没错，但是我不寂寞，我有你陪着呀。
2: 我真是幸运，我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想听我的故事，结果你出现了，来得正及时。
1: 等等，来得正及时是什么意思呀？
2: 听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早晚要说再见。
1: 你要走了？
2: 如果我能让飞机飞起来的话，如果到了时间我该去找小王子了的话。
1: 可是他已经拥有玫瑰了，我却还需要你。
2: 哎，你饿不饿？我知道个好地方，在你生日的时候可以吃到免费的松饼。
1: 但是还有2周才是我的生日。
2: 他们又不知道。
0: 在影片《小王子》当中呢，有很多惊喜的声音呈现。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向你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我是杨洋。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7: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可以包揽众多好声音呢？这是一部法国动画《小王子》。原著《小王子》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它和我们常见的童话完全不同，故事线比较晦涩，但是文字优美。玫瑰花、狐狸、飞行员、小王子和他们的对话呢，单独拿出来都是温暖而又含蓄的经典语录。
8: 最重要的东西，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9: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作为礼物。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重要的东西，肉眼是看不见的。
10: 我不是次品。
8: 哦，
10: 我是小王子。
8: 什么？
11: 我觉得他还小，而且还是个王子。太棒了！快看。
12: 我还是一只大黄蜂，
11: 你是什么？
12: 鸭子吗？
8: 没救的废物！
10: 我不是没救的废物，我满怀着希望。没错，我充满了希望。我爱上了一朵玫瑰，它也爱我，它在等我回去，所以我不想再为你做任何工作了。现在起，这个工作我不干了。
13: 你为什么能忍住不哭？

0: 能看见它。
1: 它不是普通的玫瑰，它是在整个宇宙中唯一的一朵玫瑰，它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会记得它，记得每个细节，它没有消失，
0: 它还在这里。
1: 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
0: 永远和我在一起。现在我懂了。
2: 小王子的配音呢受到了好评，他是来自于易烊千玺，但是在刚才这一段电影原声当中，你会发现小王子长成王子先生其实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不难听出来是黄磊黄老师为成年之后的小王子配音的。电影《小王子：血统纯正》，这是一部来自法国动画。这一部法国动画呢，请来了美国的制作团队，来自《功夫熊猫》的导演马克·奥斯本，一水儿的梦工厂的幕后，还有汉斯·季默的配乐，再加上英法配音版本的，都请来了超过十位明星来现身。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让这部影片具备了双重属性：美国导演拍摄法国动画，画面精致又兼具娱乐元素，继承了原著的一波。中文版呢倒是沿用了法语版的原声的音乐，所以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依然要来听这一首可爱的歌。

0: 多。
1: 光影在歌唱，为你直播，我是杨洋，最美原声。今天走进小王子，这故事给小孩给大人太多的灵感，或者说可以点拨你的心灵。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音乐人范玮琪演唱的《小王子》。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

0: 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alvation、你会在影片《小王子》的预告片当中呢听到这一段旋律。这首歌应该说也给观众或者是歌迷想象力，就好像那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架飞机缓缓地降落，飞行员走下来和一个系着黄色围巾长长飘起的一个小男孩小王子两人在对话。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最美原声系列，今天来听这部影片《小王子》，它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囊括那么多的中国好声音呢？影片云集了国内11位大咖助阵。

0: 非常的强大，周迅、黄渤、黄磊、袁泉、黄奕、词多多、胡海泉、马天宇、易烊千玺，包括王自健、小柯、张译，我想他们都是观众熟悉的演员和音乐人。为动画影片配音呢，对于周迅来说，小王子是他的第一次。他说刚入行的时候真的很不喜欢配音，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开始对配音有了感觉，觉得是很好玩的体验。玫瑰花由周迅的声音出演，玫瑰花在故事里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代表着小王子的爱情。对于玫瑰花略显傲娇又虚荣的个性，作为他的诠释者，周迅的回答是，每个恋爱当中的女生多多少少都会在玫瑰花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有意思的是，玫瑰花这个角色在影片当中是并没有口型的，仅仅只是身体动态，对于周迅来讲应该是一种挑战吧。虽然这个角色台词不多，但是却很完美地表达出了玫瑰花的慵懒自负，听声音就可以感觉到她的高贵范儿了，让人惊艳又很舒适。
1: 有一天他看了44次日落。
2: 什么？
1: 那个星球啊，他的星球很小，所以他只要挪一下椅子就又能看到日落了。
2: 哇，
1: 但是再小的星球也有不好的成分，他需要一只羊吃掉红面包树的树苗。
2: 红面包树？
1: 对，一种非常贪婪的树。每天小王子都会辛勤地铲除那些树苗，如果铲除得太迟，
3: 就大祸临头了。
1: 幸好还有很多好的种子，有一天风吹来一粒种子，没人知道它从哪儿来，长出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植物。
3: 我知道你一定会很惊艳，一定会的。

0: 长得好美啊。
1: 我才刚刚睡醒，请原谅我还没有梳妆打扮好。
0: 你很完美，
1: 那还用说？我与太阳在同一时刻诞生。
2: 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一起看了日出，第一次一起看了日落。
1: 我有穿堂风恐惧症。
0: 穿堂风恐惧症？
1: 你住的地方好冷，你要是有心就该多替我着想。
2: 但是很快，玫瑰的自负开始令他痛苦不堪。
1: 我想你也不会有屏风吧？到了晚上，我要你帮我放在玻璃罩里。玻璃罩呢？快，我啃啃啃我的，你要满足我的需求。
2: 可惜造物弄人，虽然他们彼此相爱，但是他们都太年轻了，还不懂得如何去爱。带着满心的疑惑，他逃走了。
1: 我当然爱你，没有让你感觉到是我的不对，请你原谅我。
3: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4: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5: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6: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5: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0: 们知道小王子呢是一部世界经典儿童文学，而后来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大荧幕，它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英文版、法文版，而今天呢我们的最美原声走进的是中文版。影片《小王子》上映的时候，略去了原著当中比较晦涩的推进模式，进行了一些删改。比如说，小王子在六个星球遇到的六个人，在影片中被缩减成为三个：自大的人、国王和商人。同时呢，还引入了小女孩的主线，让两个次元进行互相对比和对话。而现实世界的这一条线当中，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解读。比如，众所周知，原著作者安东尼·德圣·艾克苏佩里在1944年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了，而影片当中的老飞行员其实呢就是原著作者本人艾克苏佩里，而从他之口传递自己笔下小王子的故事，才有了让被束缚的小女孩走出成人世界两个次元的结合。长大之后，如果再去解读小王子的话，你会通过孩子的视角来对抗成年人的虚伪或是教条，以小王子的口吻写出了寂寞的心灵和不可抗拒的长大，再来结合原著的创作环境以及作者本身的经历。因为作者本人呢，曾经就是二战飞行员，他用书中飞行员来指代自己，对于玩弄权术的法国政客，他可是失望透顶了，向往着飞回童年，并且反思现实生活。而在外从军远离故乡的妻子，他是用玫瑰花来指代他的，并且他在故事当中对自己的婚姻进行了反思。这些都让这一部有着优美文字的小王子有了更多现实的影射。其实影片《小王子》的主旨非常的简单，就像小飞侠那样，要保持初心的童真。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还有一位配音大咖，他在影片当中呢饰演的是妈妈的角色，配音演员袁泉，会让人觉得特别惊艳。他在影片里的表现跟想象中的文艺青年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但是感情语调还是像袁泉在话剧舞台、在影视剧当中表现的那样近乎完美。袁泉有着妈妈的那种势利的声调，又有着疼爱小女孩的情感，还有着工作狂的语速，袁泉通通表达出来，甚至让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认出来。
1: 你真觉得我具备上沃斯的潜质吗？
2: 国王，这个暑假你就具备了，因为我给你制定了一个计划。哦，真准时。这个计划叫你的人生大计。
1: 人生大计、
2: 人生大计，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做的都在这儿，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每分钟到每小时，到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个月，每一年，到你的一生，都有了，懂了？连你每年的生日礼物我都做了一张表格，比如今年你9岁的生日礼物是显微镜，你上沃斯学院的生物课正好能用上，我已经包装好了。
1: 哇哦，
2: 没错，哇哦，厉害吧？但是现在你要集中精神应对这个，去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们有53天时间做准备，但是换算成小时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只有1272个小时，换算成分钟就只有76320分钟。你会发现原来你能完成那么多事情，你要根据这张表来安排你的每一分钟。我跟你直说吧，进入社会你就只能靠自己独自奋战。

0: 所以我们不能再有面试时那样的失误了。
1: 好好的，
0: 你一定会长成一个出色的大人。
1: 谢谢妈妈。
2: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最美原声，我们刚才听到了袁泉的配音。小王子跟小飞侠一样，说的是保持童真，保持初心，但是小王子又并不是小飞侠，因为小飞侠还有梦幻岛，他可以逃避现实，但是在小王子当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长大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再见。
3: 穿过风雪之后，狐狸出现了。

0: 来，和我一起玩吧。
1: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1: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想让你。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上了收藏，形形色色的收藏品进入了千家万户。眼下呀，大众收藏不仅仅代表一种雅兴和品味，也成。

0: 了一种新的投资手段，如何在收藏当中既获得精神享受，又使藏品保值升值，无疑啊是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大家好，欢迎收听《遗憾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这民间收藏的话题。收藏领域当中有一类叫做文玩杂项，主要指的是一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文玩器物，什么核桃啊、葫芦啊、奇石啊、根雕啊、老蛐蛐罐啊、老鸟笼子呀、鸟食罐啊、铜镜件啊、秤砣呀、雕花板啊、旧银器呀、古匣子呀、老徽章啊等等等等。珍玩物件基本都是小巧典雅，文化气息浓郁，备受藏家喜爱。虽然不是大件，但是潜在的这个价值特别高，未来市场空间也大。天津的收藏家藏书家张用秀先生是这方面行家里手，曾经推出过多部著述，那么有关他自己的收藏故事呢，自然也就更具有说服力。那么在王静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当中，就介绍了张用秀先生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大多是他收藏文玩杂项的经验和一种体会。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首先呢，来听一听黄杨木如意的真伪。
1: 黄杨木质地坚致细密，纹理呈斑纹状，是极好的雕刻材料。早在元代，黄杨木雕的技艺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在故宫博物院，人们就能见到元至正年款的铁拐李，无论是刀法还是造型，都非寻同之物啊。明清以来，黄杨木雕逐渐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主要产地在浙江乐清和温州。张用秀早就喜欢黄杨木雕，但由于种种的原因，始终也没买着一件像样的作品。回想多年这张用秀曾经亲历过一起真假黄杨木如意的事儿，至今耐人寻味。张用秀有个老同学，名字叫杨大忠，他社交面广，认识了一位姓郑的古董贩子。杨大忠素知张用秀好文玩收藏，便带着张用秀来到了老郑他们家。老郑住在南开区的一条死胡同里，胡同七拐八弯，偏僻狭窄，墙根放着自行车，行人想要通过都得侧身过。老郑的院子属于三级跳坑，他住的是院子东头的一个小独间，一间屋子半间炕，屋子里又摆着几件破烂的瓷器。三个人一进屋几乎没有活动的空间。老郑取了一只底款为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制的宣德炉，这款够长的，此炉铜制枯槁，重量甚轻，铭文楷字，笔画死板，一看就知道是民国年间用旧铜伪造的。铜器瓷器没谈成，眼看没了话题了，张用秀便向老郑提起了清代的黄杨木雕。记得那是1996年，明清竹木雕件最为走俏的时候。老郑表示愿意帮忙。没过多久，这老郑打来电话了，说请张用秀过去一趟。张用秀再跨进他那狭小的房间呢，老郑叫张用秀先坐下，不一会儿他从外边领来了一个60多岁的细高条。行里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因有人带领，来者大多不报名字，但听这人说话的口吻呢，张用秀判定他也是行里人。这个人端着一个木雕的大如意，这如意是古代的一种器物，梵语阿那律，柄端做手指形，用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

0: 其实就是痒痒挠。也有丙端呈心字形的，以骨、角、竹、木、玉、石、铜、铁等等材质制成，长3尺左右，古时持以纸画。和尚宣讲佛经的时候也持如意，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明清以来，如意长不过1-2尺，其端多作枝形、云形，不过因为它的名吉祥，已经成为了赏玩陈设之物。这张用秀很早就有兴趣，对方带来这件物品，那张用秀自然想一睹其容了。这是刚从山东户里抓来的，这可是黄杨木的，您要看呢抓紧看，您要想要赶紧买。细高条显得很神秘，张用秀接过木雕如意，仔细的观看。这件器物长约30多厘米，一人以透雕和漏雕的手法通体雕八仙人。如意的柄端在头的尾部，说明和柄是两拿着的。木色褐而发红，质地较软，气表无光泽。这东西来之不易，少10000元不卖。谢高条主动报价。如意的工艺确实不错，但是张用秀对木质产生了怀疑。黄杨木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质地坚硬，木纹细腻，色呈淡黄，生长极其的缓慢。古来就有千年无大这么一个说法，李时珍《本草纲目》里也记载过，黄杨性难长，岁仅长1寸，遇润则反退。民间有黄杨恶润、黄杨无大气的说法，哎，都是这意思。鉴于黄杨木这种特性，用其制作的器物大都很小，而且器表尖细光泽。而这位细高挑拿来的如意，不但个头大，这质地也不符合黄杨木的特征啊。哈，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这民间收藏的话题。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首先呢，来听一听黄杨木如意的真伪。
3: 因为当时黄杨木雕件比较难得，张永秀担心真品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才使了个缓兵之计。这一考虑还真有效，一下子就使张永秀的头脑冷静了，不仅医治了张永秀那份浮躁的心。

0: 而且还在平静中发现了器物上存在的很多疑点。首先，阅读相关的资料和观察博物馆收藏的珍品，张用秀对黄杨木的颜色和质感有了深入的认识。黄杨木的材质颜色有两种，一为浅绿，而因年久变暗绿；一种是杏黄，因年久而变成蜡黄。尤以后者为佳，比金黄沉静，比紫褐活泼，深藏着华丽和温暖，把着惬意，看着舒心，总有玩不够的感觉。哎，这才是把玩摩挲多年的黄杨木呢。反过头来再看看细高挑那件木雕如意，却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感觉。转天说来也巧了，这张用秀来到了文物公司所属的逸灵阁文物商店，在亮阁柜上正好陈列着一件木雕的如意，木质造型工艺和不久前看到的细高挑的那件一模一样。为谨慎起见，这张用秀找到了精于木雕鉴赏的刘哥，请他陪着自己去逸灵阁。啊，您这里有黄杨木雕件吗？黄杨木雕件一件没有，不过这儿有一件木雕如意，不是黄杨木的，您要想要就给7000吧。刘哥接过那如意，稍微一辨识，小声地对张用秀说，这是楠木的，年代也不老，不过工还可以。研究分析观察印证，终于确切地搞清楚了细高挑那件木雕如意的真实身份，而使张用秀告别了他。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市场作假历来有之，一不小心看走眼就可能啊连老本都赔上了。如今制假售假者较之古人毫不逊色，玉器、铜器、字画、钱币、象章、票证、古籍、陶瓷等等领域赝品是随处可见。在收藏品市场，大大小小物假为真的事儿那是不计其数。当然如果您眼力不错见的真品呢，应该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要不啊就得遗憾了。咱们再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张用秀先生收藏古玩杂项的故事，痛失双牛镇纸。
0: 电话铃声闯入了张用秀的思绪。喂，是张先生吗？叫我好早啊，我是从武汉来的，我叫崔长根，拜读了您的大作，您知识渊博，是位鉴藏家吧，很想结识您呐。我来北京办事，顺便先到了天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一件好东西。自从张用秀出版了几本关于收藏类的图书以后，不断地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和信件，有的还和张用秀交流过收藏体会，有的寄来的实物照片。殊不知这些个好心人的做法实属隔山买牛。如果仅仅通过语言、文字、描述和照片来为一件东西定性，或者与对方建立什么关系，那真的是有点难为人。然而这位先生远道而来，又随身带着一件好东西要给张用秀看看，张用秀起码应该尽到地主之谊，哪能有不见的道理呢？张用秀担心来者人生地不熟， 哎，找他这地方有困难，在电话里问明了对方下榻的宾馆和房间号，然后立刻动身赶往客人住宿的地方。这崔长根是搞科研工作的，收藏是他的业余爱好。谈话中得知他的收藏品非同一般，连元代大画家王蒙的山水手卷和赵孟俯的书法他都有，真是让张永秀大吃一惊。崔长根不慌不忙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来，纸包里裹着一件东西，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黄铜闪闪，感情是一只双牛铜镇纸。这镇纸也叫纸镇，文镇为镇压纸张之用，以铜、铁、玉石、瓷、木、竹等等材质组成，以长方形的居多，上边雕刻着各种图案和诗句、名句等等的内容，也有雕刻成动物的、人物的、立体形象的。路边修宋月实验瓶，这诗中就记载过：三山放翁实赠我，镇纸恰称金犀牛。记纸的就是铜制的镇纸。台北艺术图书公司出版的《文房之美》一书也记载过，上边也写有红玉狮子镇纸、白玉铜镇纸、白玉一马新元图镇纸、白玉蟹雕镇纸，多为圆雕、透雕，而且材质名贵。民间镇纸常以黄白铜或者竹木所制，或成对或不成对。铜镇纸还有圆形的和四边形的，哎，也有折叠式的。成对的或为上下两联，或为一字一画，也有是合起来是一幅整画的，分开则是独立成幅。其中还有出自名人的、画家之手的。长根先生带来的这件双牛铜镇纸，长约八厘米，高五厘米，一头大牛，一头小牛，两头牛盘卧在一起，构思奇巧，古朴可爱，是件难得的明代文物。您细看，这个牛的身上还有绒绒的细毛呢，这是明代的极金文玩，很有趣味的文人案头小品，透出一股文人的气息。您要是喜欢呢，3000元给您留下就好了，我就不再给北京的一位专书镇纸的买家送去了。崔长根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一件极有品位的文房器物，张永秀啊还真喜欢，但一听对方的报价呢，自己又有点退缩了。请您带走吧，一句话就把这件可遇不可求的珍玩拒在了门外。崔长根将那双牛铜镇纸拿到了北京，居然换回了6000元。又想吃又怕烫，拿在手里不敢下手买断，是张永秀与双牛铜镇纸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其实明代的这种文房极金路分甚高，这不仅是因为器物的造型古雅别致，而且铜的冶炼和配方皆独树一格，并非普通的黄铜所能比拟的。专家估计，一只明代天马型铜镇至少能值12000。像这样的双牛铜镇纸也应该在10000元以上。那么张永秀当时只知道铜镇不假，铜质不错，却低估了它昂贵的价值，只是按兵不动，所以

0: 坐失良机。
1: 这教训呢都是惨痛的，那张永秀先生还有什么失误的经验教训呢？下期节目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翔，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

0: 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想起前几天看到一句话，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挺过来了，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握手言和。所以啊，我们都不必害怕了。

名就知道它叫做 B-B-I-I， 两个 I 代表着它的两个不同个性。虽然说吃饭画画的时候都是左撇子，但是在写字签名和打电话的时候却习惯用右手，这都由于他小时候用左手写字写不好，母亲就会教育他，让他用右手写字，也算是纠正了左手写字的习惯。

合适比喜欢更重要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双向奔赴的喜欢才有意义。如果真的很爱的话，就应该早点暴露自己所有缺点，不是为了对方去做出大的改变，需要的是能够理解对方，好与坏，我们都愿意接受啊。

刘若英不算漂亮，出道多年拍片的产量也不多，演出是一直勇于尝试不同戏路来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们对她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获得了各界的肯定。

优秀的歌手必须要有通俗的歌曲，通俗的包装来传递给大众。万芳不少歌曲并不小众，只是他人比较低调，不搞太多噱头。他是一个很有灵气，或者比较现实点说，是一个有领悟力的艺人。所以无论他做什么，他本人的气质都得以借助作品很准确地传达出来。唱当然很好，可惜有一段时间的两张专辑都并不是那么动听。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好几张值得一听再听的专辑。如果想听精选，那就听那张万芳吧。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这个歌呢是李健翻唱国外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李健填词和谱曲，收录在他1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算是李健在15年的一首代表作了。

我是祥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我喜欢呢，就是梁静茹代表着她事业最好时期的作品，关于一个少女对于爱情初恋时光最好的诠释，来听到。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咏琪《天使与海豚》，好像在梁咏琪的歌单当中几乎找不到一首让你大悲的歌。他的歌当然也有难过时的作品，但是因为梁咏琪声线本身就很邻家，所以被他一唱出来，那些少许的难过都会被化解，然后通通变成治愈系列。来听下一位好妹妹云野。你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龄的 Hello， 他呢是07年出道，大概许多人提到他还是记得那一首《痒》。其实他能驾驭的风格实在是蛮多的，这首歌呢就和当年那一首《痒》不太一样，简单的问候，轻松上口的节奏，倒是有一些小清新的感觉，关于一段思念却不缠绵的情感告白，酷酷的外表下又是一种萌萌哒的恋爱感，好像还蛮颠覆黄龄曾经那个形象的。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

0: 平民聚会、晚宴、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

0: 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式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式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0: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2: 你别看邓爷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3: 炒的这个金黄色的这样的哦，就可以出锅了。
2: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3: 好吃吧？
2: 嗯，好吃。
3: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山药，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2: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啊，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
1: 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You good to go?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还想去纽约、巴黎、希腊等去过跟没去过的地方。为了让他心情解放，让心灵跨越时空的限制，飞跃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他便写下了这首歌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些渴望。这个歌意境倒是跟陈绮贞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还蛮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了。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在国内，只要是一档说得出名字的选秀节目，就一定捧出过优秀的歌手。2005年的《我行我秀》就选出了关喆。在《我行我秀》出道之后，关喆成了一位幕后的音乐制作人。他曾经帮孙悦、帮那英这些歌手制作过专辑和单曲，而且还帮张国立制作了很多影视剧的音乐作品。后来，直到参加了《中国好声音》，唱了那一首《想你的夜》，关喆的名气才开始暴涨，真正从幕后来到台前。

想伍思凯被誉为爱的歌手的原因，有一个简单的因素，就是他的歌曲很多歌名里都带有爱这个词，例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与愁，最爱是你，我最爱的朋友，爱的过火，爱的最高点，等等等等。伍思凯的歌曲曲调和意境都很有标签性，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紧凑的旋律当中一次又一次攀升音高，非常的耐听。

们常常说时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其实时间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往小里看，是你在发火之前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内心慢慢的从一数到六，然后再就事论事的解决问题，而不是宣泄情绪，那么你已经比六秒钟之前的你更加优秀了。要牢记，让身旁的人更舒适，你也会活得更舒适。这样的人会让生活也更美满，让自己的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真的会有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挫折吗？我不相信。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那一杯水掉在地上，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一种伤害吧。关于逆商，我们不要害怕尝试，更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害怕，这还不足以成为成功的妈妈。这个过程当中，伤害、失败，一定是我们成长蜕变的必经道路。人活着，不就是不断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吗？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

0: 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4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1: 下天出门行走也自在，坐公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0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595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595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
0: 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

哥哥。1976年，他考入了利兹大学的纺织学院，在那儿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虽然因为父亲生病中断了学业，并且回国，但是利兹是哥哥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另一位呢，是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他是利兹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利兹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成为英国首相的校友。但今天带我们走进利兹的不是明星，也不是政要，而是一位学者。他叫于海穗，皖南徽州人，利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一个与土木打交道的岩土力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个穿梭在文字之间的诗人。一个从徽州山水里走出来的人，如何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找到诗意呢？他用诗歌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让我们跟随着于海穗教授的诗句走进利兹，不是游客的利兹，而是学者的利兹诗人的利兹。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很多人都知道哥哥，但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利兹读过书。1976年，当时是20岁的张国荣考入了利兹大学纺织学院，主修的是纺织与成衣。利兹呢，是英国传统的纺织工业重镇，纺织专业曾经是利兹大学的王牌。虽然他只读了一年多，但利兹的岁月在他后来的采访中偶尔也会被提起。他喜欢利兹的安静，喜欢校园里的老建筑，喜欢在公园里散步，那种英伦北方的朴素与踏实和香港的繁华完全不同。
1: 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
0: 就像这位校友所说的，在利兹大学校园中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拿着手机在纺织学院的老楼前拍照，他们大多呢都是张国荣的歌迷，来这儿寻找偶像的足迹。那栋红砖建筑因为张国荣成为了利兹的一个朝圣地，而斯塔默的足迹呢则在法学院。他1975年从利兹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后来成为了英国皇家检控署署长，2024年成为英国首相。在利兹大学法学院门口也有一块名牌来纪念这位校友的成就。而其实从利兹大学走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于海穗教授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的。
2: 其实英国的话它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
2: 它的这个乡村呢很漂亮。但伦敦的话它是比较大。其实除了伦敦的话，英国其他没有太大的城市。利兹算是比较大的吧，在英国来说，所以说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就是说利兹也一样。所以说我是搞土木的，我是土木方面的教授，研究工程的教授。你像土木工程的这个之父啊，就是说 Father of Civil Engineering， 他是从利兹出来的。另外我对诗歌比较感兴趣，那里出了很多有名的诗人。比如说 Ted Hughes， 休斯他是英国桂冠诗人。另外可能大家有可能知道这个简爱的作者，Bronte， 他那个 Three Sisters， 就是说

0: 他那个《呼啸山庄》《简爱》的作者，三个姐妹，她也是在荔枝附近。对，
1: 所以这是一座很丰富的
0: 会
1: 文
0: 有文
1: 化底
0: 化
1: 蕴，
0: 底蕴
1: 也
0: 很
1: 很
0: 深
1: 深。
0: 厚，和这个徽州有类似，你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就是说也是一样，徽州也是一样，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
2: 于教授第一次到利兹是上世纪80年代，他留英学生时期，从安徽到英国，从徽州的粉墙黛瓦到约克郡的红砖厂房，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上的。
1: 您去英国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去英国的时候是86年去的英国，很
1: 这
0: 多
1: 么
0: 年了。
1: 早？
0: 对，但是我在英国的读书，然后读完书，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然后又回到英国。对对。
1: 86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去海外求学？
0: 那个时候的话，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有机会考出国研究生，所以说我是通过那个渠道考的出国研究生，
1: 当时
0: 去的。
1: 选择的学校就是英国的学校吗？
0: 对对是，是到英国的，对
1: 是英
0: 对。
1: 国的哪一所大学，在哪个城市？
0: 我去英国先是在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读的硕士，Imperial College，然后读完硕士，我去的牛津大学读的博士，读完博士之后，我就去到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
1: 之
0: 然
1: 后
0: 后
1: 回到了。
0: 回到英国，先在诺丁汉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了15年。然后去的利兹大学，所以我现在在利兹大学工作了快10年了。对，
1: 听上去在英国的这些，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的经历，涉及到了英国其实挺多不同风格的城市，像伦敦、牛津，然后包括去到了约克郡。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这几个城市和这些所在这些城市的不同的大学？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城市化，这是于教授给利兹的一个关键词。一座城市的气质不在景点，而在日常。那么，利兹的日常是什么呢？是红砖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拱廊，是科克盖特市场里卖奶酪和鲜花的摊位。在于海穗教授的诗里，有他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有他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他说，东西两端的平常与思索，让他成为了诗人。
1: 我可以理解成，您当时选择去到利兹大学任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风貌给您带来了一些和家乡比较接近的亲切感吗？
0: 对，有这方面，对，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1: 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您刚才说很漂亮，我们很想把它具象化，能够在眼前有所画面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个一年四季它还是变化的，但是英国的话，它这个因为雨水比较多，相对来说它是很绿，所以说这应该是，和这个澳大利亚不太一样。我原来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过，澳大利亚这个四季不是很分明，对，英国的话它是很分明的，

0: 另外，乡野的话，绿色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底色。另外，秋天的风光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秋天。
1: 秋天在利兹的话，应该是也是在9到10月份这样的月份中
0: 对，
1: 吗？
0: 那也差不多，稍微晚一点。对，就是。
1: 秋季那里的风貌大概是什么样的？也会有我们想象中秋天应该有的红叶呀、黄叶这种
0: 是的，
1: 彩
0: 一样的。
1: 叶。
0: 对，我很喜欢秋天。对，一般出去走走，经常我就是除了工作的话，有的时候周末啊，经常出去走走。它约克郡的话，有那个 Yorkshire Dells，它那个外面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散步啊走。所以说，另外有水有山，所以说对。英国人家说了，就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嘛。所以说，对。所以很多人他尽管是有的时候工作在城市，在城市工作，但是他周末啊放假，他都会跑到乡村去度。对，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说我们诗歌方面，我们大学也很强。现在的英国的桂冠诗人，他是其实我们大学的诗歌学教授，叫 Simon Armitage。对，所以说这个，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在利兹呢成立一个英国国家的诗歌中心，National Poetry Centre。所以说这是很有意义性，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我在采访您之前就得知您其实出过好多本中文的诗集。我在听您说完这段话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您自己所本身富有的文学的底蕴，然后到了异国他乡之后有感而发。我想知道是本身您就对诗歌很感兴趣，还是说到了利兹这所大学，在这样的您刚刚说到的桂冠的影响下呀、熏陶下呀，才慢慢的开始有了这方面的兴趣？是哪一种？
0: 我一直
1: 一直
0: 原来
1: 很
0: 很
1: 喜
0: 小的
1: 欢
0: 就开始对诗歌感兴趣，所以说，当然了，就在过去的十年，就是说和英国的诗人有些沟通，对，我原来在大学里就对诗歌感兴趣，因为出国留学之后，我也对古典诗词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写出了2本书是古典诗词。
1: 哇，利兹市政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内部装饰华丽，音响效果极佳。坐在那儿听一曲钢琴，闭上眼睛，你就会忘记自己在一座工业城市。当然，如果你去到利兹，即使不是比赛年，也可以去市政厅看一看，那儿经常会有音乐会，从古典到爵士，从交响乐到独奏，票价不贵，学生还有优惠。于教授推荐，这也是体验利兹文化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作为利兹大学的教授和常务副校长，于海穗对于校园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有感触。他说，利兹大学有300多个学生社团，从学术到艺术，从体育到公益，应有尽有。
0: 学生在我们学校呢，他另外我们这个学生会啊，那很重要。学生会，比如说我们学生会应该说是最好的之一，它有300多个clubs，societies，
1: 有不
0: 这
1: 同
0: 个
1: 的
0: 不
1: 俱
0: 同
1: 乐
0: 的
1: 部，
0: 俱
1: 有
0: 乐
1: 社
0: 部，
1: 群。
0: 对各个领域。你要感兴趣这个，任何的东西，你都有一个俱乐部，所以那个，我们很多学生的话都参与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什么？你特别是国外的学生去的话，你需要融入那个社会，要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打成一片，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当然，您说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学术在选择大学的时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我去到了一所新的学校，包括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地区，和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的不同国度的人，就是所谓思想和文化上的交集和交流，我认为是更加能够让一
0: 重
1: 个
0: 要，
1: 学生受益终生的一件事情。
0: 我同意你的观点，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对，你出去的话，出国的话，它不仅仅是去
1: 学
0: 学术的
1: 习，
0: 东西，学习的东西，你要去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做事
1: 思维
0: 方
1: 方
0: 式、思维
1: 式，
0: 方式，因为不同的国家，它的教育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
1: 部
0: 点。
1: 分，
0: 对，这是，对你另外 不同的视野，你出国，我觉得不是为了完全的学知识，
1: 不只是为了那一张最后的毕业证而已，
0: 其他东西更重要，我觉得。
1: 对，您刚刚讲到有300多个俱乐部，有社群，可以让学生很充分的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也好，或者去在学习以外，在学术以外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
0: 对。
1: 您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学校里面不上课的时间段，不同的社群或者孩子们、学生们都能够做哪些事情吗？
0: 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很多学生花很多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
1: 比如有哪些？
0: 什么都有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这些都很多，羽毛球等等，
1: 都可以
0: 都
1: 找到组织。
0: 游泳，对，我们大学的这个设备啊等等都很好，所以说，比如说我经常也去游泳啊、打羽毛球，所以说这还是，我觉得这个英文说就是 teamwork。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参加体育活动能和人家沟通，
1: 团结协作，
0: 这是其实对以后出去找工作啊工作都很重要，我觉得不仅仅说你的知识，与人沟通的能力，另外你的这个领导力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体育活动能够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杨绛先生曾经说，这个世界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能治愈你的只有你自己。不去抱怨，不怕孤单，努力沉淀，世间皆苦，唯有自度。生活总是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也总是一半清醒一半释然。愿你有不伤害别人的教养，更有不被人伤害的气场。如果没有人护你周全，那就请你善良中带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作家王小波曾经说，不要幻想能说服所有人，因为文明只对文明人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同样，逻辑的力量也很有限，它只局限于相信逻辑的人，因为逻辑并不是所有人的必需品。有些人可以只靠偏见和迷信生存。

宋妙龄六七岁的时候，无意间在哥哥的桌子上看到了一盒磁带，也正是这盒磁带带他进入音乐世界。在音乐道路上，并非专业出身的他，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2011年参加湖南卫视选秀娱乐节目《快乐女声》，宋妙龄凭借她独具特色的中低音声线，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全国第四名。同年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背影里的沉默》，干净清新，短发外形被称为最有气质的快乐女声。与随发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

0: 我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速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0: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0: 当我们去看一个人的品味的时候，看他的品质，也要看他拒绝了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底线才是一个人的高度，而星象才是他真正的面貌。但是星象很难看得到，唯有察言观色，见微知著。
1: 我习惯这样跟着你。

作为上个世纪华语乐坛领军人物的周杰伦无需过多介绍，从他的音乐横空出世以来，似乎掀起了一场对音乐的革命。自此 Rap、R&B 还有 Hip Hop 的中国风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他开创了中国风一系列高度成功，使之概念化。他用自己的个性定义跟才华融会贯通各种音乐里的新鲜血液，其实丰富了他的创作思路。他在过去创新的时代确实掀开了亚洲流行乐新的篇章，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谁的青春里没有过一首孙燕姿呢？你还记得初识孙燕姿是什么时候哪首歌吗？大概是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电视还有笨重的身体，诺基亚跟摩托罗拉还统治着手机市场，听歌还需要 CD 和卡带的千禧年。2000年孙燕姿发行首张同名专辑的时候，她只有22岁，留着清爽的短发，穿着朴素的小背心，身材清瘦，眼神清澈，笑容淡雅，从外形上来看绝对谈不上多特别，甚至还有些普通。但是有一点让她跟其他女孩不同，那就是印在她专辑封面上的那句话，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可爱。稻盛和夫先生说，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羡慕别人，羡慕别人的出身，别人的财富，别人的资源。然而我们不能选择出生，但我们可以选择努力去经营自己的未来。你要知道，努力的人也许更努力，光鲜亮丽的背后是黑夜和经历换来的。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许就是接受那些不公平，当机会来的时候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只有看到自我的价值，重视它，欣赏它，并且充分地挖掘它，你才有机会真正地实现自我，获得更大的成就。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苏打绿2003年确立了六人阵容， 2004年5月正式出道， 发行第一张单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 2007年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 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 16年继续获得第2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 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 获奖之后宣布在2017年起休团三年。 2020年2月24日凌晨， 苏打绿经过三年休团之后发文宣布回归。不过这一次他们以于丁密作为苏打绿的分身正式归来。

戴琳来自台湾的排湾族，显著特征是大眼睛、厚嘴唇，声音浑厚有力。他也常常因此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2001年，他被音乐制作人姚谦发现，并且签入未经唱片，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Magic》。宣传文案里当年是这样写的：维京音乐继江美琪、萧亚轩之后，2002年再度推出年度新人戴爱玲。之前曾与赵咏华合唱《I Will Smile》，广受好评。这个集合了张惠妹的狂野和力度、李玟的风情和甜美，以及顺子的醇厚跟技巧，收放自如的好声音，就是《Magic》，戴爱玲。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

0: 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必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 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伍思凯的成名曲，为他带来了知名度，也获得很多奖项。在很多人眼中，伍思凯好像就这一首歌红。实际上作为全能性音乐人，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作曲人和制作人。出道以来，他为很多知名歌手写过歌，包括刘德华、张学友、谭咏麟、周慧敏、张惠妹、萧亚轩、许茹芸和张信哲等等，其中不乏经典之作。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感受和经验需要慢慢的累积，才能够变成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如说，尽量少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后悔，永远抬头挺胸的向前看。人生有三把钥匙啊，接受、改变还有离开。不能接受的就去改变它，改变不了的就离开。要相信，如果事与愿违，那一定是另有安排。
1: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弯弯

1999年，欧德阳是以三人美声合唱团体牙医幺的成员身份出道。2002年，这个团体在发出第二张专辑之后就解散了。不过呢，2003年他以欧德阳为新的艺名重新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的原名是什么。有意思的是，他出发的前三张专辑都是以虚拟歌手方式发片的，2009年才以真实面貌示人。可是啊，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不记得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不过你记住了孤单北半球，也记住了小夫妻。音乐比人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力这件事情呢是可以训练的。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很多诱惑的时候，要多停留几秒，比如在读书的时候突然有个讯息出现，你就忍个几秒再看，久而久之这样的模式会被大脑记下来，每次有新的诱惑来了，你也能继续维持专注而减少分心。

出道二十年，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现在，从张惠妹到阿密特，她总是能吸引到一个时代中最有活力的年轻群体的青睐，而不只是靠情怀留住老歌迷，靠辈分行走娱乐圈。如果刚出道的时候嗓音和爆发力是她的杀手锏，那么天生不安分的性格则成就了如今的她。阿妹曾经有两首歌，一首叫《偏执面》，一首叫《平常心》，用来概括她对音乐和生活的态度恰恰好。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9: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师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
9: 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师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10: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

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

0: 是的，这样的就可以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0: 好吃吧？
1: 嗯，好吃。
0: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山药，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1: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
2: 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大赛出道，随后师从梅艳芳，以唱跳见长的草蜢唱过很多的经典歌曲，有优雅伤感的午夜怨曲，有欢快经典的宝贝对不起，有抒情的失乐园，有激情的又爱又恨，还有励志的暂停开始过。有一些歌你很熟，有一些歌你没有听过，但那都是曾经的草蜢音乐中的立体面。

成立于1985年的草蜢乐队，由蔡一智、苏志威、蔡一杰组成。组合因为三个人姓氏的部首呢都是草字头，所以得名草蜢。1985年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

范逸堂精通多门乐器，从古典到先锋，横跨地下摇滚，也去国家大剧院演出。他问鼎过很多业内的比赛金奖。他是一个很善于融合的人，比如他熟识东西方的迂回，玩起江南小调和南美民谣都有模有样。他本人有男中音的基础声线，但是又有气音混合真假声转换，游走在醇厚和飘摇的两端。在音乐中，他试图做一扇门，在学术和大众的边界淡化古典情境与当代审美的隔阂。

跟你分享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不管别人爱不爱我，我都爱我自己，我会一直好好的爱自己，我不会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和伤害我自己。有错的是他们，不是我。他们不喜欢我，不是因为我不好，是因为我很特别。只有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好好的爱别人。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其实最艰难的时候真的不用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熬过今天就好了。熬过今天真的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咒语，其实熬着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就熬过去了。

推荐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性，民族乐器像唢呐、古筝、笛子、箫，还有吉他、萨克管、电子琴以及西方的打击乐器，它都可以把它们融为一体。音乐极富弹性，期间所融进的朋克、爵士、非洲流行音乐、说唱、摇滚的特点和节奏，使他的演唱非常具有感染力和煽动性。多少地下乐队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练琴唱摇滚的，可以说他真的开辟了一种中国摇滚。

容祖儿的歌像观赏很多画，她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他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细看。

2009年，留在北京的胡夏鼓起勇气，参加了正在海选的超级星光大道。他的演唱天赋被专家一眼相中，也因此被节目制作人詹仁雄钦点，带往台北参加当地的万人电视海选。在近14强的比赛当中，不懂闽南话的胡夏挑战了闽南歌加厚，获得全场唯一的满分。后在冠军争夺赛，凭借着积分赛、冠军赛、简讯投票三个部分，全面领先优势拿下了冠军，也成为首个在超级星光大道获得冠军的内地选手。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

0: 1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4: 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我会永远把你。
1: 邓丽君的歌从来浅白，多了还觉得甜腻，但大量情歌母题经由她的演绎，带着一些轻盈的欢喜，纷飞的愁绪，滋养了干涸的心田。她的版本无论是原唱翻唱，汇入流行音乐涓流，或再现或改编，绵延出去，由此呢，承前启后的枢纽成为了跨越年代的符号。

著名的罗翔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可控的事情要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要保持乐观，人只能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更要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以乐观的心去应对这一切。

正在听节目的你，想要来告诉你，不管你现在多么的难过，你都有责任吃好饭，睡好觉，打扮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在你那种心情当中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先善待好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好。命中注定必会发生，活着不会取悦任何人，不要委屈了自己。生活中本就充满了失望，不是所有的等待都能如愿以偿。你要笑对，不要难过，不必慌张。人的运势就像天上的月亮有样，此消彼长，缺了的部分还会圆回来的。不要为难自己了，也不要辜负了岁月呀。

大嘴巴，一女三男的组合，一个时尚感十足又带有一些自我风格的组合。在音乐上没有刻意设定的主题，在风格上也没有刻意设定的定位，他们跳出了当时制式流行舞曲模式的限制，摆脱了既有的音乐束缚，加入更多时尚享乐的新基因，创造了当时流行音乐的嘻哈时尚感。不论是词曲都会有那种诙谐幽默的趣味性，而且充满

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很辛苦，甚至常常会感到疲惫，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人际关系上。但请听到节目的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不必用很轻松的语气讲话然后自己偷偷掉眼泪，也不必为了讨好他人而过度委屈自己。你要好好努力，知道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考试工作都要竭尽全力，拼完了也请记得给自己奖励，好好休息，知道了吗？

0: 说实话，人对人情世故的每一份通透，对爱来爱去的每一份豁达，都是用失望换来的。但你要记住，让你失望的人和事，只能失望一次。不管你有多失望，你都不可以借着眼下的挫败和黑暗堕落下去。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可以说解散不了的苏打绿是宠儿娇，脾气其实一直不太好，是少有的敢跟观众硬刚的表演者。如果你熟悉苏打绿，你知道他不许拍照录像，不许带拍手器，这都是他们演唱会上的铁律。

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也不要在这当中再过于敏感和易碎了。多多关照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每个人都很辛苦，我们也都知道，但你的眼泪多珍贵啊，以后只要在喜极而泣的时候哭就够了。我是拜拜，继续来。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

0: 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麦子街它宽广的音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可是在三个以上的八度自由驰骋，毫无换胸痕迹。它的高音点小线细，极富穿透力，中音也难能可贵，保持高音区的纯净度，干净清澈，宛如天籁，动态饱满，控制自如，

今天白白要告诉你六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不要在最快乐时承诺。第二，不要在生气时回信息。第三，不要在伤心时做出决定。第四，不要在迷茫的时候选择轻松的道路。第五，不要在自己做决定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第六，不要把眼前的幸福视为理所当然。各位，记住了吗？

0: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1: 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青少年时期的萧敬腾与二哥以及友人共组乐团 Daryl Paison， 萧敬腾担当主唱及鼓手。这个乐团当时是以翻唱西洋摇滚乐团的曲目在各地争取演出，因此也可以说是萧敬腾的音乐之路的开始。萧敬腾的音乐之路始于摇滚。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每个人都睁着眼睛，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很多人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看，他们只会听别人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或者永远都是别人说的样子。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他就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按钮。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李宗盛说，齐秦呢是镶着金边的嗓音，在那个所有人都穿西装打领带一本正经的时代，只有他是一身皮衣皮裤球鞋靴子，然后加上一头标志性的长发。最主要的是，齐秦狂野的外表下竟然带着那么温柔的嗓音，可以说是铁汉柔情吧。

年轻的我们心脏都是比较小的，一点点苦难放进去都显得大，长大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便有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冷。

如果有广大的心，一片茶叶也可以跨泰山超北海，和千里之外的知音相逢叙旧。如果有细腻的情，一片茶叶也能够润灵台破孤闷，与我们最细微的心思相会同行。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梁咏琪身上有太多标签了，比如说有人叫她高妹，有人呢叫她是真假声转换女王，但有谁还记得梁咏琪是一个开启了女生短发热潮的女歌手啊？

生的道路啊，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够伤害你的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有没有唱过五毛钱一首的卡拉 OK 呀、啊？在那个年代呢，在街边就是这样，而最流行的歌就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童安格几乎是不唱了，相比其他的同时期歌手，他低调斯文，几乎是处于隐居的状态。

欧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鸭一妖。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20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离开假期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在手里找各种榜样。

在陈淑桦的代表作《问》当中呢，她一改往日歌曲里对待爱情的洒脱，勇敢的新都会女性形象，唱出女人总是为情所伤的一份凄苦心酸。陈淑桦的演唱很有张力，也很令人动容。

所有的压力都是因为你太想要了，你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太较真了。有些事情不能尽你心意，就是在提醒你该转弯了。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所以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人生一站有着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人生嘛，慢慢来，生活嘛，也可以慢慢来，你又不差。好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48，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童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就是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又带着些许心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实的直击心脏。

所谓青春，就是尚未得到某种东西的状态，那是一种渴望的状态，或者说憧憬的状态，也是具有可能性的状态。他们眼前展现着人生广袤的原野和恐惧，尽管他们还一无所有，但他们偶尔也能在幻想当中具有一种拥有一切的感觉。

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村在打广告，不过现在再听这首歌都是时间的沉淀。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为了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勇敢地放弃一些东西。这个世界没有公正之处，你也永远得不到两全之计。若要自由，就得牺牲安全；若要闲散，就不能获得别人评价中的长久；若要愉悦，就无需计较身边人给予的态度。如果你要前行，就得离开你现在停留的位置。

乃慧来自中国台湾，她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想你的时候》红透大江南北，更是以她清新甜美的歌喉在流行乐坛呢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还有一些在当年来讲是 K 歌金曲的曲目，比如说《走过咖啡屋》。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灯。

生活是很有人情味的，他会看到你的坚持，你的勇敢，然后证明给你看，那些原以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距离，一生都无法脱离的深渊，其实已经被你一步一步地走到过去里了。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也会喜欢。

最近很喜欢这段话，我爱你比昨天多一点，比明天少一点。爱情永远在患得患失的时候才是最甜蜜，但也是这个时候往往最遗憾。人生总是充满着遗憾，所以我们不必去看，今朝爱你胜于昨日，略愧于明天，那就不考虑明天，只爱今天。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你不必把莎士比亚抄遍全身，因为你就是浪漫本身。

李宗盛说，庾澄庆音乐两大特色，诡异的起手式和众乐乐的副歌。怎么说呢，哈林常常喜欢让副歌在歌曲一开头就出来亮相，比如让我一次爱个够就非常明显，不信你听。

阿牛在1995年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韵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96年的总决赛当中，一举拿下了青锣组、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于是呢，97年的11月，阿牛发行了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受到了各界瞩目。对。

都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命运多舛的王爵，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充满着传奇色彩。尽管在乐坛发展并不如意，但是他有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流传作品，让他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1996年开始，任贤齐开启了一段属于他的歌坛制霸周期，直到2005年任贤齐离开了滚石唱片，这一段辉煌才算告一段落。接近十年的时间，他从30岁来到了39岁，留下了近百首经典歌曲，还有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歌者荣耀。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被别人需要，才会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自身存在。所以热恋时强烈地感到被需要，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存在感。那如果一直没机会恋爱，却还是享有存在感呢？也许可以选择有好感的亲人、友人、同学等等，来建立深刻的关系，被需要的感觉也会得到存在感吧。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如果把你的未来全部通通交给他，这是爱还是懒呢？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你把未来感情交给他，是爱是信任？如果把生活琐事交给他，那充其量只能算是懒咯。

讲周杰伦和孙燕姿啊，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真正的青梅竹马。两个人都是2000年一同出道的，隔年呢又一同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只是最后孙燕姿侥幸脱颖而出，拿到了那一届最佳新人奖。据说当年两人票数是8-7，最后孙燕姿以《台风较佳》夺得这一奖项，而当年评委为了选他们都吵翻了，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一届新人奖评选，毫无悬念。

歌迷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那一类，深情当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

周华健以积极向上的曲风赢得大众喜爱，他音乐的原创性、精致度跟诚恳度都受到大众认可。周华健通过歌声传达感动和执着，作为一位唱作俱佳的音乐人，他对于音乐作品的选择非常开放，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创作人就拒绝其他人写的出色作品。

0: 天使在你肩上飞。
1: 恋爱当中最不好的就是毫不在意的去接受爱，认为另一半的付出呢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太自我的方式往往会摧毁一段亲密关系。如果是以自我为 C 位走进爱情，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我行我素啊，也不会别人着想啊，于是在情感上就会变得很苛刻，爱和幸福似乎就无缘了。

独居的问题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去面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加班很像，有的人是自愿享受其中，有的人是被迫感到折磨。不同的是，自愿加班的人往往不经意间就伤害到那些不愿意加班的人了，这就是所谓的内卷吧。而自愿独居的人又常常容易被理解是被迫的，身边人非得问出个原因来不可。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能过好一个人的生活是能够拥有一段幸福感情生活的基础，或者说呢，是一种拥有幸福的能力。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自己跟自己相处，但我们独处的生活过得愉快吗？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再来听到这首歌。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在岁月当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了，心境才会秀丽；看开了，心情才会明媚。累的时候歇一歇，随清风漫舞；烦时可以静一静，跟花草凝望；着急的时候我们再缓一缓，给自己一个微笑。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淡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20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方的精选集可以说是真的精挑细选，因为万方本人呢不止参与到所有的选歌过程，就连过去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他都是一一过手，就是为了要给听众细细品味各个不同阶段蜕变了的万方。

0: 请你不要轻易地放弃一个每天都会想念的人，这样的人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几个。即便在一起要吃很多苦头，咬咬牙也就过去了。生活的苦呢，会随光阴淡去，多年之后能让你心痛的是当年轻易放弃的真爱啊。
1: 一个人画着青春。

周渝民唱起歌来真的就很像偶像剧《流星花园》中花泽类的个性一样，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呢，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的这个定位，将曲风和歌词调整为这个方向，同时还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之前请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够将花泽类，或者说才能够将周渝民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词当中。

戴佩妮是在1999年被音乐人陈子鸿发掘加盟 EMI。 2000年的时候呢，他在中国台湾发表了第一首创作单曲，叫做《不想》。创作歌曲是一首接着一首，除了一首歌词是朋友写的之外呢，其他的词曲都是由戴佩妮一人包办的。而在99年同年，他就入围到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时获颁马来西亚第一届亚洲中文金曲奖大马区最佳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请相信，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所以耐心一点，给好运气多一点时间。

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啊？我们常常这样问自己，其实用力地走下去才会知道吧。你既然认准了一条路，又何必去打听要走多久呢？先变成更喜欢的自己，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

久处不厌，闲谈不烦，从不敷衍，绝不怠慢。这16个字应该是概括了最令人愉悦的关系，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虽然我们总是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真正好的陪伴一定不是强迫的，它是气场相合的两个人发自内心的互相吸引。

吵架有的时候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而它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就是我希望你的心能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我才会那么大声。

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坊间呢就有很多粤语小曲在流行，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

宽容有时候就是忘却，学会忘却，生活才会快乐。宽容有时也是忍耐，忍耐能够使灵魂安宁，退一步，天宽地阔。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连自己都能被感动。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在萧亚轩的音乐生涯当中，早期维京时代他是一位高产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只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可以驾驭，能唱能跳，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电音加性感，现在在听 Cappuccino 也会觉得 Elva 再也回不去了。

1996年，19岁的周蕙从学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因为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录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的赏识。于是呢，他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初听周蕙的纪中平立刻把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的总监李亚明来听，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周蕙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一番抉择，最后决定做歌手，签约了福茂唱片。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Lady， 其实我并不虚伪，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陈慧琳有很多经典代表作，早期的《风花雪》《一场戏》，到大红的《花花宇宙》和《失忆周末》，可以说陈慧琳的音乐之路就是靠雷颂德一手扶持打拼出来的，雷颂德也是靠着陈慧琳的作品注入自己很多关于音乐的理念。

把一朵牡丹放到人跟前，人家看了一会儿说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但是你把它放到牛跟前，它却嚼了嚼了把这朵花给吃掉了，还要说一句，哎呀，什么玩意儿，还不如草呢。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它那个层次啊，可能欣赏不了。音乐继续，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

说到黄绮珊呢，首先给歌迷的印象就是一哆嗦，因为她高音实在是太稳了，气息呢实在是足到不行，无论是唱功水平还是天赋都让人叹为观止。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和杂志，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的岁月里至少有一首汪峰吧，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是生活当中的氛围和场景，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默默点赞。

梁咏琪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被誉为是周慧敏的接班人，有着清新气质，迷倒万千少年，高学历、高气质、高起点，顶着三高的特质，所以呢，有人也叫她高妹。因为梁咏琪身高本身就特别高，她还有着比其他艺人更多的机会，老天似乎也格外的宠溺她。在美女如云的演艺圈，她青云直上，演而优则唱，声音很特别，也很耐听，辨识度极高。

0: 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要去医生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情感呢是需要用心经营的，一点一滴的磨合的。两个人一起成长，良木十年可以参天，云朵再大，风一吹就散了。小火炖汤。

范玮琪声音条件非常好，音域较窄，但是低音呢是超厉害的。她的歌听起来调不高，可是又很难唱，因为节奏很慢。著名的乐评人尔弟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她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长功。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素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素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素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素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

0: 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享受运动。可能运动的时间不会太长，或者说呢，一个礼拜也就是两到三次。很多人认为自己胖、自己丑，所以拼命的节食、减肥、手术、美容。你的大部分时间与其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好好的去享受运动、享受自然。你的体重就不会因为懒惰而上涨，你的容貌呢，也不会因为岁月而减少生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保存。

住了青春，保存住了快乐，保存住了健康。一起找一个小镇安静住下，早上在巷子口看太阳，晚上拄着拐杖敲夕阳。

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我是杨洋。最近呢，我看到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莫名的鼓励到我了，所以我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鼓励到你。他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感，但是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就算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好，千万不要让那些烦躁跟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所以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但是也别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

200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天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